0: 没见没发现。
1: 脸上为什么有条牛肉肉？
2: 因为他好像他丈夫是马贝贝，而且是个小伙子身上，一个真肉。你好，妹妹哥。
1: 人，
2: 人，
1: 不开心，
2: 不开心。
1: 多的，你看，厉害。牛在给
2: 你。哎，你们能这么讲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两位还在吃饭好不？你也是那个 ，OK。我怎么吃一个？你好 ，OK。亲爱的，看不包干了，我看见你，啊，他们买了弄啊，在上海，你朋友吃啊，不是？啊，他好像还在外头干好多单，人家在那忙着，就是一个媳妇嘛，还是想好像，啊，在那外头上班，你不是？哎你。
1: كما قال بشاحت
3: تتكسري فوق يا مقعدة تتكسري
2: بالي فوق أنا ما قيل فوق بالي فوق
3: تتكسري يا مقعدولة تتكسري
2: استعملي تكسر يا بي